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喜乐。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个80、90后的老歌单，是不是觉得还挺神奇的？曾经觉得老歌单好像都是父母辈的歌曲，但是现在的话，80、90一代也渐渐的要人到中年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有关于感情的、有关于青春的那些歌曲。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

0: 傍晚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喜乐。接下来呢，继续进行我们8090后歌单的推荐啊。还有一首歌是来自琼瑶98年度主题曲的一个精选集当中的，来自动力火车的《当》。这首歌听的时候，满满的画面感，满满的记忆，而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的洒脱，都不用讲，前奏就可以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策马奔腾的记忆当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做好当下就好。

0: 六，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在喧嚣的娱乐圈算得上是一个很朴实的人，每次提到这个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张略带沧桑疲惫的面孔，一把孤单的吉他和一个孤独的身影。听他的歌，你不需要刻意去酝酿感情，他的歌会很自然地勾起你对过往的怀念，怀念那些一起走过却又错过的人，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时光。

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我的秋天》。歌里唱到，没有人会留意这个城市的秋天，窗外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歌曲里的许巍是忧伤的、孤独的，也是脆弱的。而现实中的许巍也是孤独的，那种孤独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因此在他的歌里面充斥着茫然、孤独、绝望、忧伤这样的字眼，他的歌整个也带上了一层灰色。而这种孤独也延续到了他2000年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一年》。两张专辑基本奠定了许巍最初的音乐风格，也让乐迷认识了这个内心孤独又有一些敏感细腻的男人。这之后许巍一直是很多摇滚爱好者推崇的对象。转折发生在2002年，那一年年底，许巍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时光漫步》发行。很多人发现许巍变了，从过去的孤独忧伤过渡到灿烂明亮。很多人觉得有些失望，觉得许巍沦落了，没有了批判，没有了呐喊，没有了锋芒，没有了愤怒，开始变得平庸和妥协。而对于我来说，许巍的变只是音乐风格上的改变，是许巍生命体验的一个自然变化，这和他的自身经历也有关。2002年的许巍刚刚从人生最低谷逐渐走出来，变化的是他的音乐风格，而不变的是许巍对音乐的那份执着。继续来听许巍《礼物》。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5: 用一首歌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on。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几天很多人的朋友圈被同一条消息刷了屏，9月1号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在北京去世，终年57岁。那个穿着海魂衫抱着吉他在中国香港红磡唱钟鼓楼的少年走了。有些人的离开像一扇门被

关上可门的背后的声音反而更响。让我们从钟鼓楼出发，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这几天这句歌词被无数的人翻出来，配上何勇年轻时的照片，配上一句走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乡愁，只觉得三弦一响，老北京的胡同就活了。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

这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选自1994年的首张专辑《垃圾场》，又叫《麒麟日记》。三弦跟电吉他缠绕前行，把市井日常变成温柔的歌。那年他拿了年度十大金曲，如今再听每一句都像是在告别。如果说《钟鼓楼》是何勇心里柔软的一块，这张《垃圾场》的整个专辑就是他锋利的一角。专辑原名《麒麟日记》，麒麟也是传说当中的瑞兽，日记是一个人的私语。他把90年代都市的焦灼、欲望和荒诞一股脑都灌进了整张唱片里。有人说他愤怒，但是愤怒底下是一个年轻人对世界认真的打量。张楚后来评价他说，特别真挚，但也过于执着，真挚到不会转弯，执着到把自己烧成了灰。奇怪的是，这张愤怒的专辑里有一首《钟鼓楼》那样的温柔的歌，而何勇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一边骂着这个世界，一边在爱着这个世界。是来自何勇在专辑当中的《踏步》。

这是来自何勇的《踏步》，选自垃圾场专辑，这也是何勇唯一一张正式专辑，是80年代以来作品和生活的总整理。当年的魔岩三杰，三个完全不同的灵魂，何勇是一团火，张楚是一杆不肯灭的灯。他的话不多，采访里常常沉默半天才蹦出一句让人愣住的话。90年代初，张楚从西安来到北京，在出租屋里写《姐姐》。这首歌没有愤怒的嘶吼，甚至没有摇滚所谓常见的轰鸣，它只是安安静静地讲了一个少年的故事。这是来自张楚的《姐姐》。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选自《黑梦》专辑。一连串形容词组成的歌词，在华语乐坛变成孤立。工业感的节拍里，窦唯的声音冰冷、克制，每一锤都砸在当下。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春天，街上流行下海和成功，爱情被唱成买卖，连孤独都需要羞愧的事情。张楚在这个时候出了第二张专辑，名字就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站在春天的街头，看着一对对情侣走过，用一种近乎调皮的认真唱出那一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好，妹妹乐队写给镇江的歌叫做《归乡》。今天我们山也爬了，风景也看了，好像心灵也净化了。最后呢，还是要回到生活里来，但是带着一身清新的空气下山，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听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这是所有的人的和解。爬山的过程就像是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最后发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们镇江人守着这一片城市山林，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随时的拥有爬一座小山、出一身汗、看一片云的平凡幸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拥有。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各位的收听。秋天是镇江最美的季节，希望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一样，把烦心事儿都甩在山脚下，轻装前行。明天再见，拜拜。故事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写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几乎都扎根在河边。河水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浇地、运货，养活更多的人。两河流域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开头的地方。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这里的先民就学会了引水种田，把溪水从天然水道当中引出来，灌溉农作物。这在今天听起来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在当时，这却是一项能够改变人类命运的大发明。它让人们第一次可以在固定的地方长期生活下去，为后来的城市奠定了基础。苏美尔人是这里的主角，他们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建起了人类最早的城市群。那时距埃及金字塔的出现还早了1000多年。与性情温和的尼罗河不同，这两条河的脾气并不怎么好。每年春天，洪水会在3-4月间猛然到来，时机远早于农作物最佳的播种期。洪水来得急，量大，还时不时改道，甚至抛弃原来的河床，另辟新路。这种变化足以让农民们多年的辛苦付诸东流，堤坝冲毁，水渠淤塞，良田被埋在无用的沙子下面。面对这样的局面，当地人学会了与河水周旋，他们不断地清理淤积，挖新渠道，建蓄水池，有时甚至要顺着河道的弯曲重新规划农田。虽然风险大，但肥沃的冲积土还是能够带来丰收。农民除了自给自足，还能够把多余的粮食拿去交换其他物品，这让沿河的集市热闹起来。慢慢的，乌鲁克、埃利都这样的城市崛起了，成为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中心。到了公元前4000年，乌鲁克已经是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大都会，放在当时的世界里可谓无出其右。然而河流并不会对任何城市心存偏爱，当它改了道，乌鲁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源，繁华也随之散去。今天卫星图像还能够看到那些干涸的古河道和数十处废弃的苏美尔遗址，很多地方已经被沙尘覆盖。历史告诉人们，河水既能够成就文明，也能够带走它。两河流域留给后世的不只是废墟，还有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吉尔加美什史诗里的大洪水传说。一位智者受到神的启示，造了一艘巨船，带上各种动物，躲过了淹没大地的洪水。洪水退去后，他们发现自己飘到了山顶，得以重建家园。这个故事与诺亚方舟极为相似，但是比它早了1000多年。考古学家推测，这种传说或许源于真实的灾难，比如海水涌入古代波斯湾一带的河谷，淹没了世代居住的土地。

主动脉。法国的米迪运河让船只能够横贯全国。英国的布里奇沃特运河开创了工业化时期的运河热潮，大幅降低运输成本，推动了煤矿和纺织业的发展。运河不仅解决了运输问题，还间接地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德国的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基尔运河，以及1992年完工的美因多瑙运河，构成了欧洲内陆的航运网络，让船只可以从北海直达黑海。美国的伊利运河更是将大西洋与五大湖区连接起来，在19世纪初为西部扩张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虽然铁路的兴起让运河的黄金时代落幕，但许多运河至今仍在使用，并成为旅游与休闲的重要资源，比如纽约州运河系统、法国的米迪运河以及中国的京杭大运河。这三项水利工程，建坝、架桥、改道，不仅是技术成果，更深深地塑造了人类的经济版图、社会结构和文化交流。它们让河流不再是阻隔，而是连接，不再只是自然景观，而是推动文明前行的力量。今天，当我们行走在跨江大桥上，或沿着运河骑行时，其实正在与几千年的工程智慧对话。河流依旧在流，而人类利用和改造它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读完《河流是部文明史》这本书，我们发现河流不仅仅是自然景观，更是人类文明的生命线。书中从古代灌溉渠、桥梁到现代大坝、运河，细致描绘了人类如何与水搏斗、合作、依赖。它让我们意识到，河流不仅塑造了地理版图，更塑造了文化、经济和政治格局。从巴黎的桥到京杭大运河，从三峡大坝到苏伊士运河，河流始终在推动文明前进的车轮。作者笔下的故事既有宏大的历史视野，也有细腻的人文关怀，让人读完心中涌起敬畏与思考。今天的我们是否还能与河流和谐共处？这本书让我们重新理解了水及生命的深意。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河流是部文明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沉说，这本书啊是以河流为阐述对象，进而进行诸多题材论述的一本书。书中描述的河流及其人类文明的时间与地域跨度都很广。读者陈小汉

0: 安说，河流的实际作用显而易见，比如它们为我们提供饮用水，满足能源工厂的冷却需求，以及清理垃圾。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塑造了人类社会。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丝绸之路大历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你的亲戚朋友太多了。再说这个，
1: 这细则，党员干部办婚宴一般不能超过10桌100人。嫁娶双方共同来办的话，也不宜超过15桌150人。这是红线，不能碰。其实我觉得一切从简蛮好的啊，既减轻了我们自己的压力，也减轻了朋友们的负担，何乐而不为呢？
0: 这个钱不用你们出，都由我来出啊！150个人根本打不住啊！再说，我就刘洋这么一个姑娘。
2: 我觉得我爸说的挺对的，我也不希望婚礼这个事情影响到我爸的工作。其实，我跟杨洋私底下也商量过，婚姻前办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提倡铺张浪费，所以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是不是？
3: 爸，我同意小军还有于叔叔的看法。
1: 还于叔叔呢？
4: 爸的看法。这本来呀就是你们两个的婚礼，既然你们没意见，那就从简吧。
3: 好，
1: 谢谢亲家母，亲家母这个觉悟高。
4: 没关系，只要孩子们开心啊就好。
3: 是啊。哎，吃饭吧。
5: 刘家良终于没有提出反对，一切皆大欢喜。过了一天，赵小军带着刘洋去看婚纱。
3: 这件有白色的吗？
6: 有啊，
3: 那能拿给我看看吗？
6: 可以啊，来新娘这边坐会儿。
3: 好，谢谢。
6: 这边。
7: 行啊，挺有眼光呀。
6: 那必须。
7: 来，咱看看咱们婚纱照，想拍成什么样子？这样式的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呢？
8: 你爸在查于仲俊是吗？
3: 不会吧，于叔叔那么正派的一个人，不会干违纪的事儿。小军，有个事儿。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
7: 怎么了？
3: 那天我和小杨去看你妈妈，我听阿姨跟小杨说，赵叔叔正在查你爸爸，让他放你爸一马。
7: 查我爸？事情怎么会这样啊？
3: 可是，我是亲耳听见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69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南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深我们不散，
4: 无数次的不听话，无数次也想着去闯呀，多大声嬉笑怒骂。
3: 周柏豪混账，
5: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3: Olivia Rodrigo Sabri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0: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2: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

0: 评。在外卖平台买菜，商家假冒骑手索要好评，团购美甲不满意，对方不解决问题，还让我拍照给好评。相信大家在外消费都有过被要好评的经历，不论是外出就餐还是其他的到店消费，经常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但是有一些人明明已经结束了旅行回了家，却依然频繁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那么这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有没有构成骚扰呢？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商家索要好评的行为涉嫌违法吗？又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徐律师介绍。
1: 商家花式要好评的行为呢，其实涉嫌违法多部的法律法规，比如像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就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的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九条也明确，经营者不得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利诱用户做出指定的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的行为。电子商务法也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服务信息，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0: 这样的违规要好评的行为有没有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呢？徐律师介绍。
1: 当然有啦，那违规索要好评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多项合法权益，比如虚假好评之后使后续的消费者他无法获知真实情况，就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误导消费者做出本不会做出的选择，那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那商家将消费者的联系方式挪作营销推广之用，也属于滥用个人信息，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
0: 在入住酒店之后，甚至已经返程之后，我们也经常会接到酒店求好评的电话。那么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之后继续使用呢？徐律师认为，
1: 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只有在经过消费者同意的范围内，你才能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好评，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这样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一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也违反了民法典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0: 那么所有的要好评的行为都是违规行为吗？正常邀评和违规索要好评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徐律师认为，
1: 正常的邀评呢和违规的索评的核心界限在于评价是否基于消费者的真实体验，是否由消费者自主做出，商家是否以利益、压力或者技术手段去干预评价内容。如果商家只是礼貌性的提醒，根据你的真实的体验来给我们做个评价嘞，也不限定五星，不附加返现的优惠，不要求修改差评，就属于正常的一个服务沟通，一般呢不应当认定是违法。但是一旦明确提出五星好评返现、晒图好评送红包或者给好评送优惠券、改差评补偿等等，就属于以利益交换诱导特定的评价，就是违规行为。
0: 好评返现是我们日常生活

选择权。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乱象之所以有生存空间，根源是多方因素叠加，既有商家诚信意识的缺失，也有平台评价导向的跑偏、流量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同时存在监管强度不够的短板，也和部分消费者受小利诱惑未审慎行使评价权的行为相关。遏制花式索要好评，需要各责任主体凝聚共识，共同发力，打出一套系统性治理的组合拳。电商平台应发挥主导作用，梳理总结被动好评、伪好评的特征规律，通过智能算法加人工筛查的方式甄别拦截虚假好评，并结合虚假好评的数量、频率、影响力等因素，对涉事商家采取限制评价权限、收紧营销流量等措施。同时，平台应改变好评率直接绑定流量分配的规则，适度降低好评在流量分发中的权重，把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信息、监管部门的检查处罚信息、消费者投诉举报信息、消协调解结果以及平台历史处置情况等等引入商家信用评价体系，对综合信用较好的商家进行重点标记和推荐，从根源上校准流量分配的指挥棒。市场监管部门有必要针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不断升级治理措施，提升监管效能，通过网络巡查、平台报告、消费者投诉等渠道多方收集问题线索，对查实的诱导评价、干扰评价、虚假评价行为依法处罚并公开曝光，让违规商家付出必要的代价，真正释放监管的惩戒与震慑效应。消费者也应该把评价监督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不向小恩小惠妥协，不在商家的短信轰炸、软磨硬泡下动摇，不违心给出好评，允许商家代客写好评。同时，对于评论区里模式化、高相似度、内容空洞的好评，也要多一份警惕。消费评价既为自己也为他人，是构筑市场诚信的重要一环。只有每位消费者都恪守诚信原则，坚持基于真实体验做出客观评价，才能让消费评价回归功能本位，让所有消费者都从中受益，最终推动整个电商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商家要好评，边界在哪里？本期节目综合光明网、北京青年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澎湃新闻、法制日报、央视新闻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

0: 去礁山啊，但是江中浮遇得坐船上去，那一份隐逸的味道真的独一份儿。如果想要找个清静的地方，我觉得南山也是非常好的，听听鸟叫，看看招影寺，仿佛能听见古人的琴声。当然如果你体力好，去纯山爬爬陡峭的台阶，登顶之后看大江东去，那叫一个开阔。想要去远一点，也可以去句容的茅山，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不仅风景好，步道平缓，还能沾沾仙气，很适合带着家里的老人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在这样的一个很适合爬山的季节里，不冷不热的一个季节里，我觉得最舒服的，我们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一起去爬爬我们镇江的山，运动起来，也感受一下金秋时节的那种独一份的美好。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宗盛的《山丘》，他写了10年，03年有了旋律，13年才填完词。
1: 还很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首歌老李写了10年，10年足够一个青年变成中年，让小李变成老李，也足够把一腔热血熬成一杯温吞的酒。以前听这句话觉得是孤独，是幻灭，现在觉得这说的不就是我们爬山的时候的感受吗？我们总以为翻过眼前这座山，那边就有答案，有结果，有一个人在等我们，可往往等你用力爬上去才发现山的那边还是山，或者空无一人。但这并不代表爬山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李宗盛自己说的，这首歌是拿10年的生活经历换的，有些路要自己走过，有些风景要站在高处才能看见，哪怕那里空无一人，你站上去了，你就和原来的自己不一样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山丘，如果说山丘是爬山的过来人给的劝诫，那接下来的这首就是爬山的最高的境界了。来自央视文艺推荐过的白马多吉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山居秋暝》。这首歌的来头可不小啊，作词是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笔下的秋山，那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你听听，多么干净，多么空灵。而白马多吉的声音干净的像泉水，配上古琴、埙这些民族乐器，那种清新脱俗的感觉就出来了。

走在南山的路上，如果刚下过雨，空气里都是泥土和树叶的味道，找块石头坐下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就是王维，那个在松林间看月光，在石头上听泉水的隐士，把那些工作上的 KPI、 生活里的鸡毛蒜皮都暂时的甩在山脚下吧。此刻你只属于这一份静谧。这首《山居秋暝》是不是让你觉得心都静下来了？爬山就是这样，从山脚的喧嚣走到山腰的喘息，再到山顶的开阔，每一步都是不同的心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描绘的是登顶那一刻的豁然开朗。歌词里有一句写得特别美，月亮它照人眠，照亮远方的群山，那种辽阔感仿佛你正站在咱们镇江的哪座山顶，比如登上了北固楼，或者站在垂山的报恩塔下，眼前是浩浩荡荡的长江，远处是隐隐约约的群山，月光洒下来，天地之间仿佛只有你一个人和这无边的秋色。有乐评人说，这首歌的意境是静而不冷，远而不孤，就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奔波的旅人，抬头看月亮，忽然明白，无论人间有多少起伏，山河依旧，月光常在。我们来听王鹤野、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0: 嘉宾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汪峰的存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这是写给镇江的一首歌曲，叫做《归乡》。好妹妹有很多关于城市和旅途的歌，在这首《归乡》当中，大家能听到很多关于我们镇江的古诗词和镇江的一些地名。听着这样轻轻柔柔的民谣，看着村落和炊野，真的会有一种悠然见南山的恍惚感。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4: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几天很多人的朋友圈被同一条消息刷了屏，9月1号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在北京去世，终年57岁。那个穿着喊魂衫抱着吉他在中国香港红磡唱钟鼓楼的少年走了。有些人的离开像一扇门被关上，可门的背后的声音反而更响。让我们从钟鼓楼出发。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这几天这句歌词被无数的人翻出来，配上何勇年轻时的照片，配上一句走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乡愁，只觉得三弦一响，老北京的胡同就活了。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

这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选自1994年的首张专辑《垃圾场》，又叫《麒麟日记》。三弦跟电吉他缠绕前行，把市井日常变成温柔的歌。那年他拿了年度十大金曲，如今再听每一句都像是在告别。如果说《钟鼓楼》是何勇心里柔软的一块，这张《垃圾场》的整个专辑就是他锋利的一角。专辑原名《麒麟日记》，麒麟也是传说当中的瑞兽，日记是一个人的私语。他把90年代都市的焦灼、欲望和荒诞一股脑都灌进了整张唱片里。有人说他愤怒，但是愤怒底下是一个年轻人对世界认真的打量。张楚后来评价他说，特别真挚，但也过于执着，真挚到不会转弯，执着到把自己烧成了灰。奇怪的是，这张愤怒的专辑里有一首《钟鼓楼》那样的温柔的歌。而何勇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一边骂着这个世界，一边在爱着这个世界。是来自何勇在专辑当中的《踏步》。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选自《黑梦》专辑。一连串形容词组成的歌词，在华语乐坛变成孤立。工业感的节拍里，窦唯的声音冰冷克制，每一锤都砸在当下。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春天，街上流行下海和成功，爱情被唱成买卖，连孤独都需要。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汪曾祺先生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得去尝一尝。他可不是随便说一说的，比如说我们镇江人还有山西的朋友们真的很能吃醋，点菜之前呢就已经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个人呀倒上那么一点。而无锡人呢是真的能吃甜，炒扇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面也得放糖。而他自己吃辣呢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经跟几个贵州的同学用青辣椒在火上烧一烧，蘸着盐水去下酒。他还尝过贵州的鱼腥草，那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是招架不了。可是即便如此呢，他还是说都去尝一尝。这让我想起另外一句话呀，汪曾祺先生说，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爱吃就不吃，但是呢别急着说别人不对。其实他说的哪里是吃呢，他说的是文化，是人与人之间那一点包容。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还不要紧，顶要紧的呢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一个人如果连尝一口的勇气都没有，那错过的不只是味道，而是整个世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在喧嚣的娱乐圈算得上是一个很朴实的人，每次提到这个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张略带沧桑疲惫的面孔，一把孤单的吉他和一个孤独的身影。听他的歌，你不需要刻意去酝酿感情，他的歌会很自然地勾起你对过往的怀念，怀念那些一起走

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许巍，华语摇滚音乐界一个固执又很寂寞的男人。许巍似乎变了，这是近些年很多人对他的看法。的确，曾经那个踌躇满志、年少轻狂却又迷茫彷徨的意气少年，如今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尘世飘摇之后的宁静与淡然，是一份心灵彷徨过后甘于平淡的幸福的皈依。这一切的变化都是源自于许巍自己的经历。当年的酒吧歌手许巍曾经为了音乐理想四处漂泊，今天的许巍却可以在每一个安静的午后喝茶写歌，歌曲当然也会恬淡不少。很多歌迷说现在已经找不到那个曾经的许巍了，这样的变化也许是他的歌迷内心最为矛盾的。欣慰的是他的生活安定，却又同样怀念当年那个愤怒孤独的少年。毕竟永恒的经典永远需要生活的苦难来磨练。因此有人问，今天的许巍还是不是许巍呢？我觉得许巍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的成长，他变化的是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态度，但始终不变的一点是音乐当中那种永恒的浪子情怀。这种情怀构筑成为许巍音乐的本质，并且注定一生都不可能消解。无论他的思想、他的音乐风格最终走向何方，许巍永远都是许巍。

0: 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

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0: 劲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拆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啊，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你二哥长本事给人打了，
1: 二哥，这不像你画风，你怎么会跟人打架呢？
0: 我不是跟人打架，我是见义勇为。哎呦喂，你可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人家长都说了，眼瞅着你把人孩子从特高台阶上给推下来，推的那个五体投地的，四脚朝天。
1: 哎呦我天哪！五体投地，是脸朝下，四脚朝天是脸朝上，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而且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0: 我别听人家胡说八道，人家有证人，就是到咱们家送礼那个上门那小姑娘，
1: 徐小木，她叫徐小木，啊，我的学生，在街上被一个男的打，今天你说，你看到一个女孩被一个男的大嘴巴抽，你能装聋作哑吗？你能置之不理吗？
2: 哎呦，
0: 这年头你可千万别冲动，这你要是一冲动啊，人家现在跟你要200万，你不给人家就报警，还给你捅到学校去。
1: 200万，他们疯了吧？这不敲诈吗？他们要报警，让他们报啊！正好警察自会还我一个公道，他们自然会查清楚。哎呦，
0: 查清楚你那系主任还在吗？啊！
1: 我系主任为什么要没有啊？我没有打人，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
0: 我就信任我看见的，我就看见现在人家人躺在医院里缠着溜眼睛，而且人还有证人证明你哥打人了。
2: 不是，停，二嫂。
0: 那个
1: 挨打的女孩怎么不替二哥作证呢？二哥是见义勇为，是为了帮助她呀。那谁先动的手，她肯定最清楚啊。
0: 要不就说你二哥虎呢，挨打这女孩就是揍她那男孩的女朋友。哼，你说到时候警察来了，人家像谁啊？
1: 那也不能撒谎了呀，这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行了行了，不争论了，你赶紧回去吧，别让爸担心啊。我的事儿我会处理好。
1: 你行，
0: 你回去你可别跟老爸说漏了。
1: 放心吧，这我懂。
0: 你们俩别吵架啊！哎，不能不能，
1: 你走那儿吧。哎呀，
0: 回去路上慢点啊！哎，记住了，千万一个字儿都别说漏了。
1: 放心吧，
0: 拜拜，二嫂，注意安全啊！
3: 肖楠送走齐天，回到书房，关上了门。
0: 我现在啊，非常心平气和的。 跟你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你看，咱们如果不给人家钱，人家就要报警捅到你们学校，你觉得你系主任这个职位还能不能保得住？我再最后跟你说一遍啊，一，学校不会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二，我没有打人，这是事实。
1: 行，那你想怎么解决？来，你说说让我听听。
3: 钱我坚决不会给。
1: 我不会助长这种恶人恶行，哎，这就是我的态度。
0: 其他教授，你现实点行不行？啊，来，你回到人间，你回到人间来。
1: 我回到人间，我回到人间，就用人间的方式处理，我就报警，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警察、法律自然会给我一个公道，这是不是很简单吗？
0: 你疯了？你脑袋堵了？
1: 哎，行行行。
4: 不说了，不说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好吗？你自己处理什么呀？你哪次你自己处理的事儿你处理完了，不都我给你擦屁股吗？你先洗洗吧，我安静一下，好吗？肖楠气呼呼地走出书房，用力戴上门。深夜，齐天佑只好躺在齐莫文的身边，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5: 第二天，齐天佑就到派出所报了案。
6: 这样，你先回去，然后我这边事情落实清楚以后，到时候再联系你。
5: 好，谢谢你，
6: 不客气。
4: 警察随即到医院找高毅和徐小木。
6: 好，这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高毅，你啊，先把身体照。

0: 哎，姐！哎，你们老板呢？哦，他不在这儿，他吃饭去了。哎，姐，这……不是，姐，你车不能停在这儿。
1: 那就找个能停的地儿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0: 我现在感情生活很稳定，
1: 我恋爱了，我跟全楚楚恋爱了。
0: 我其实我跟全楚楚恋爱了。
2: 梁大威搂着齐天佐的脖子继续威逼他，
1: 我们要结婚，全楚楚怀孕。
0: 我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过，我俩要结婚了，女朋友怀孕了。
3: 千总，你是不是活够了呀？
0: 我是活够了，我一点都不想活了。
3: 你是不是跟梁大威在一块儿呢？
0: 哟，你穿帮了你。
2: 齐天佐张开双臂，一副无辜的样子，梁大威只好从齐天佐的手里拿过了手机。
1: 米，爸爸跟你讲了，齐天佐他不是个好。
2: 齐天佐用屁股拱了梁大威一下，叶敏仪也愤怒地挂掉了电话。梁大威这时才回过味来：
1: 你是故意露马脚的吧？
0: 电话是你让我打的，话是你让我说的，你刚才那呵呵乐，谁露马脚啊？
1: 那你再打一个，
0: 幼稚不幼稚？我现在再打一个电话，他能信吗？
1: 你赶紧把钱给我，我着急用钱呢，大哥。
4: 钱我买基金了，明天早上给你。
0: 明天早上把钱打给我，我真着急用钱。
4: 着什么急啊？就一天。
0: 你说定了，我真着急用钱，我这救火的钱。
4: 你现在再着急也没有用啊，明天早上。
0: 明天我打给你啊！
1: 你总穿成这样，
0: 跟个霓虹灯球似的，你哪来自信？
1: 你还想不想要钱了？
2: 晚上，肖楠躲着齐天佑，悄悄溜回卧室，关上门，拨通了齐天佐的手机。
5: 哎，天佐，你那边怎么样了？
0: 明天一早约了基金经理，上午钱就能到账。
5: 你可千万别出啥差错，千万期望靠谱。这次我明天就跟人家见面了，
0: 放心吧。
5: 我放不下心。还有，你千万不能让齐天佑知道这个事儿啊，他脾气咱俩可都知道，一定做好保密工作。
0: 行了，我知道了，挂了。
2: 第二天上午，齐天佐亲自看着梁大威给基金经理打电话。
4: 啊，是这样啊，好，我知道了啊，再见。
0: 怎么，钱到了吗？
4: 今天是周末，不是交易时间。国外的基金你也知道了，他刚才说最快得下周三。
0: 梁大威，你能靠点谱吗？昨天晚上你怎么答应我的？
4: 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才知道这规定啊。
0: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就要钱，我现在就要钱。
2: 下午，肖楠约高毅的父母在餐厅见面。他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齐天佐给他打款。高毅的父母不时地查看着手机，肖楠更加坐不住了。
5: 喝茶喝茶，阿姨。这茶呀，说是他们这儿现在最好的。多喝点水，多喝点水，去火降燥啊。
6: 这钱都没到账，你约我们干嘛来？
5: 哎，一看您这话说的，好像我能骗您似的。这大额的款，就是他到账吧，他总会有点延迟，是不是？要说今天你看，我就特意找一个这么好餐厅，我主要是想表达一下我心意。要不咱们先把饭吃了，这饭吃完，我估计这款还不到，怎么也到了，行不行？
6: 吃饭。
5: 就是，别客气，今天看什么好吃的都点，千万别客气啊！阿姨，嗯，过来过来，叔叔别玩上紧，嗯，这边吃。来，您二位上座，这边这边。哎，您坐，阿姨。哎，服务员，

0: 这边这边，给叔叔阿姨看看菜单，看见什么好吃的尽管点，千万别客气。这家餐厅厨师得过金奖，做的特别好吃。服务员，你先给点上菜啊，我给那个银行打电话，这早就汇款了，早该到了。
1: 肖楠拿着手机离开了包厢，梁大威和齐天佐坐立不安。肖楠的电话到了，好，好，好，我再找找人，看看行不行了。
2: 哎，大哥，
1: 哎，
2: 这钱怎么回事啊？
1: 你这样，铁子，你稳住啊！随时等我电话，我这边一搞定，马上打给你，好吗？等我电话。
2: 哎，齐天佐，哎，
0: 肖楠回到包厢，服务员拿着菜单正往外走。
2: 这就点完菜了，来，等会儿我看看，看够不够啊？
3: 阿姨。
2: 才点了12个菜呀，够吃吗？
3: 够，够，够，
2: 够啊！
3: 够，行行，那我们先吃着，不够再加啊。
2: 哎，
3: 哎，我们可把话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6点之前，钱必须到账，否则你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2: 阿姨，看您这话说的，你就把心放妥妥的啊！一会儿菜上来，好好先吃饭，享受当下，好不好？哎，服务员，给我们倒点水啊！
0: 吃完饭，高毅的父母坐到一旁喝茶。
2: 哎，那个虾也包上了，还有这个鸭肉，这多好啊，别浪费啊！
4: 阿姨，叔叔，我先去个洗手间，稍等啊，马上回来。
0: 肖楠再次走出包厢，齐天佐此刻对梁大威已经忍无可忍。
5: 梁大威，我要跟你绝交，老死不相往来那种，我要跟你绝交啊！
4: 就下周就可以了，下周
5: 就来不及了。
0: 肖楠的电话到了，
5: 你看，你看，
0: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
5: 我都没脸接，我还当大哥的呢，我。
2: 喂，大哥，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这边，
5: 不是，你先别着急，是这样啊，我这边出了点状况，
2: 哎，
5: 你看，就给我一天时间，
0: 你就帮我争取一天时间，你告诉他，我给他打100万。
2: 你说什么呢？多一天。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你这样，你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回给你，好吗？啊，好。
2: 哎，你等会儿，齐天佐。
0: 肖楠的电话紧跟着又来了，可齐天佐不敢接。忽然，他看向梁大威：“
5: 你钱呢？”“
4: 我没有啊。”“
0: 你卡里没钱？”“不。”
2: 我的钱跟你在一起啊，都在基金里啊。
0: 梁大威，我真的服了你了，我。
2: 过了一会儿，
0: 高母疑惑地看着肖楠：“
2: 明天100万。”叔叔阿姨，你们也能看出来啊，我呢是非常诚意的来解决这个事。
0: 高富悄悄地用手机开始录音。
2: 虽然20万很多，但是我觉得呢，只要今天咱们把这个谅解书签完，明天100万，准是到你账上。我们凭什么
0: 相信你啊？
2: 叔叔，这咱们就聊一顿饭的功夫了。您觉得我像那种不让人相信的人吗？我呢，主要今天呢，我也很坦诚啊，我确实是碰到一点的小困难、小插曲。 今天这钱呢，就确实是到不了账了。但明天，要按咱们说的100万，绝对没问题。
0: 高父和高母咬了一下耳朵，
6: 不可能，必须今天。

0: 我公司营业执照，我给你们压到这儿，钱什么时候到账，什么时候给我。你拿营业执照干什么呀？哎，你别耍花招啊！
1: 阿姨怎么能？
0: 今天晚上6点之前，80万必须到账。
1: 肖楠苦笑着合上营业执照。阿姨叔叔，我呢，之所以拿出这80万，是因为想息事宁人。 根本不是觉得我们理亏。那如果真是要鱼死网破的话，我也不是没有准备。但我想，大家今天能坐到这儿来，都是为了把影响降到最低，追求个好的结果，是吧？真是要撕破脸了，可能你们想要的一分都没有。
2: 今天晚上6点，必须见到80万。
3: 周到在汽车美容店里接手机。
2: 大哥，我跟你说啊，那地方特别便宜，简直就是白菜价。我一跟老板砍价，刚开始他要80万，我直接给砍到了50万。我觉得还能往下压价。大哥，你看怎么样？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大哥，你考虑考虑。
0: 过这村儿，他就没这店了。那地方不行啊，流量。
1: 肖楠把车开进了店里，下车后拎着包径直走了过来。周道一抬头吓了一跳，怎么？
4: 不说了啊，挂了。
1: 好嘞，大哥。
0: 哎呦喂，周总，您这扩张增容的速度，一看就嫌生意不够大呀。
1: 哎，是不是你瞅我手里钱不知道怎么花呢？你
0: 看，我来了。
1: 哎，我这事儿你肯定特有兴趣。我那店怎么样？您出个价，咱商量商量。
0: 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没兴趣。哎呦喂，你呢？啊？
1: 我像是那么小气人吗？不像啊，您哪儿哪儿都不像啊。您多大气啊，周总！
0: 非得要让我给你出个价？
1: 你看看，我这诚心诚意的大老远跑过来的。
0: 顶风冒雨的，容易吗？出个价，出个价。
1: 50万。多少？50万。
0: 您说您这对行情都那么了解，50万，50万刚我一年房子租金，我这还那么多别的呢。

日复一日的给不同的你。我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李媛媛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她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她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她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2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他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他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3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他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

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琴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棋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

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艳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艳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两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亲
5: 啊，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里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来听到的是1993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拍卖。
12: 哎呀，春节好，这个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哎呀，
1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12: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13: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12: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13: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12: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13: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12: 哎，你行
13: 啊，
12: 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13: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12: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13: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12: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13: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
12: 嗯，
13: 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笑星赵本山戴过的帽子。
12: 嗯， 他怎么什么都敢拍卖呢？
13: 需要做一下解释
12: 啊。
13: 拍卖名人用过的东西，在国外屡见不鲜，但是在国内呢，还寥寥无几。
12: 没错，
13: 这顶帽子的价值就在于它记载了赵本山喜剧小品的一段辉煌。
12: 太对了，同志们，这顶帽子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
13: 对，
1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买回60多年了就没洗过。味道好极了。
13: 要没有这顶帽子，赵本山塑造人物恐怕没这么丰满。
12: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那什么都不是
13: 啊。
12: 不，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会更加出色。
13: 哎，
12: 那这帽子就不值钱了。
13: 你不觉着这俩人在这拍卖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
12: 没错，要不然您就歇会儿。
13: 我歇会儿。
12: 不好意思，这是民意啊，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您走好。朋友们，赵本山这顶帽子为什么值钱？因为它是运气的象征。现在干什么都得有运气，你发财得有财运，当官得有官运，下棋得有棋运，进球就得有球运。朋友您甭乐，这帽子要戴您头上，您肯定就头晕。谁买？
5: 底价多少钱
12: 啊？
5: 底价
12: 哦，底价是，底价什么意思？你看这种小事还用我亲自说吗？以后找他直接汇报就行了啊。
13: 我宣布一下啊，赵本山这顶帽子底价为500元人民币。
12: 哎呦，朋友们，我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高档的拍卖行能出这么低的底价。同志们，我们这不是拍卖啊，我们这是清仓大处理了。啊。
13: 现在开始竞买。
12: 谁买？
5: 650。
13: 600。
5: 800。
13: 800。900。
5: 1000。
13: 1000。好，别动。
12: 哎呦，
13: 成交。
12: 哎呦，朋友，1000块钱买顶帽子，真是有俩刀片没处花了。朋友，祝贺你啊，您能戴一下吗？你看就是不一样，比刚才寒碜多了。不过您买走的是运气，祝贺您鸡年如意，机运亨通。哎，没事。哎，我听说啊，就是赵本山出车祸的时候也是戴的这顶帽子啊。所以他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感谢。哎，回来，你还没交钱呢，你这不明抢吗？这朋友，这是。
13: 我宣布第二件拍卖品
12: 啊，
13: 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2: 谁？
13: 巩俐。
12: 哎，朋友们
13: 啊，
12: 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啊，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
13: 啊，
12: 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13: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2: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的？
13: 不是，这个彩电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2: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13: 那我说什么？
12: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13: 啊，
12: 不，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13: 那我驴要一咳嗽，
12: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13: 好嘞，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2: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13: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2: 才3000。
13: 现在开始竞买，
12: 跟白捡一样啊。
5: 4000。
13: 哦，
12: 4000。
13: 4500。5000。
5: 6000。
13: 6400。
5: 10000。
13: 10000。
5: 别动。
13: 10000。成交。
12: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13: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12: 嗯，
13: 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2: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哎呦，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对，施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13: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 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4: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但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会念经就是好和尚。
13: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4: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13: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4: 谁买？
13: 一万、2万、5万。
14: 点走
13: 点走，
14: 成交，祝贺你啊，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还是白金的。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13: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4: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出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13: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4: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13: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4: 那我叫
13: 你改名嘛，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这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4: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13: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14: 没错，
13: 对不对？
14: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13: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4: 就这么定了。
13: 怎么样？
14: 都卖点什么呢？
13: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4: 味道好极了。
13: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4: 我要，
13: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4: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13: 为什么？
14: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啊，你把这牌带出来好不好？
13: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14: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13: 不是，快了。这个是，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这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的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14: 真的？
13: 那当然了。
14: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高了。
13: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15: 一百。
13: 好。20，
14: 20，
13: 啊，8毛，
15: 好，
13: 啊，5分，
15: 好，
16: 2分，
14: 那都20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一上来用作定场诗的，这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你可以想见，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会和《三国演义》有关。先来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张潘和刘全淼，为您合说一段歪批三国。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这段作品应该说是拆洗的相当彻底，我们来共同欣赏。
17: 感谢您的掌声，
18: 谢谢大家。
17: 节目是一场挨着一场，
18: 哎，一段接一段。
17: 刚才是新名章，
18: 哎，对，
17: 窦文这个、新名章什么关系？
18: 嗯，
17: 今天纪念杨少奎先生。
18: 嗯，
17: 他跟杨少奎先生算直系亲属。
18: 哎，直系亲属。
17: 他是刘文步的徒弟。
18: 对，
17: 刘文步是杨少奎的徒弟。
18: 嗯，
17: 所以说，
18: 嗯，
17: 他是杨少奎的徒孙。
18: 哎，刚才他也说了，
17: 直系。
18: 对，
17: 按相声谱系来说、
18: 嗯、
17: 直系亲属，
18: 对，
17: 杨少奎的孙子，没错吗？
18: 没错，
17: 对
18: 对，
17: 所以说刚才这孙子，
18: 哎，这孙子这就不对了，
17: 这徒孙，
18: 哎，对，
17: 说的不错，
18: 挺好，
17: 对春联，
18: 对对的，
17: 对春联，传统节目，
18: 嗯，
17: 两个人要求逗哏，
18: 嗯，
17: 捧哏，
18: 嗯，
17: 两个演员，
18: 嗯，
17: 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默契，
18: 一人一句，
17: 还得要有这个文化修养，
18: 文化底蕴。
17: 其实作为相声演员来说、
18: 嗯、
17: 说实在的一定得有文化。
18: 是，
17: 刚才我们在后台，
18: 嗯，
17: 在后台王月波，
18: 嗯，
17: 我们在一块聊天
18: 还说了，
17: 王老师还给我们上了一课。
18: 对，
17: 相声演员得有文化呀。
18: 没错，
17: 你没有文化，你今年都快30了，知道吗？
18: 说就说咱俩
17: 再没看过几本书，
18: 嗯，
17: 无可救药啊。
18: 对，
17: 干这玩意儿多难呢，别胡说。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18: 有道理，
17: 太有道理，
18: 说的对。
17: 你就最起码你的外国名著咱得知道，
18: 也得看看
17: 作家，咱得认识，
18: 得了解，
17: 怎么你得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谁，
18: 没错，
17: 雨果是谁，
18: 对，
17: 对不对，图拉涅夫是谁，
18: 嗯，
17: 果戈里是谁，
18: 嗯，
17: 大种马和小种马什么关系，
18: 这我知道、说这么多，就最后其实他也问了，刚才我说我知道，
17: 知道吗？
18: 我知道。
17: 那这个大种马和小种马是什么关系？
18: 情敌关系。情敌关系，没错。
17: 您再细讲讲。
18: 这大种马、小种马就是情敌，正母马。
17: 呸！
18: 对，就是正母马配啊。对。对。
17: 这是没有文化。
18: 嗯。
17: 净化舞台能什么都说吗？
18: 谁呀？谁不净化舞台了？
17: 大种马、小种马
18: 啊！
17: 法国作家
18: 啊，
17: 撒火枪手那个作者，
18: 撒火枪手，三个火枪手
17: 啊！
18: 大种马、小种马，大种马、小种马，
17: 法语译音有问题。
18: 哎，你怨人法语去是吗？
17: 译音有问题，
18: 啊、
17: 那这中国的你也得知道啊。
18: 中国
17: 对不对？你得知道鲁迅，
18: 嗯，
17: 茅盾，
18: 嗯。
17: 金庸知道吗、
18: 啊、金庸你知道
17: 这写小说的吗？知道吧，大伙都看过吧，
18: 啊，
17: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8: 14本书，
17: 14部小说，写得多好。
18: 对，
17: 金庸北京人，
18: 嗯，
17: 北京人，他是在齐
18: 啊，
17: 他是正黄镶黄旗，他是萧黄旗，
18: 萧黄旗，
17: 萧黄旗，他是
18: 代表作《你是我的眼》，
17: 对，
18: 还对呀、啊，
17: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你是我的眼》，
18: 哎，对，给改成对联了，
17: 是看书把眼给看瞎了，你替我看看，
18: 你这吧，就是没有，
17: 嗯，
18: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人对吧？
17: 嘿，
18: 哎。
17: 真知道啊，
18: 吃的，吃的、
17: 哎，有点意思啊，
18: 这还有点意思，
17: 看这个
18: 啊，
17: 娱乐，
18: 看这
17: 看这个书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真正要看 古典名著。
18: 名著，
17: 你刚才王岳波老师教育我们说要看四大名著，这都得看呢，
18: 得看，
17: 尤其三国
18: 啊，
17: 看过吗？
18: 看过。
17: 三国看过吗？
18: 这看过，这看过跟看过还不一样，
17: 知道吗？
18: 知道，
17: 看过
18: 三国故事都知道。
17: 看过多少遍？
18: 多少遍不敢说吧，反正里头故事都知道。
17: 作者知道吗？
18: 那得问《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了。
17: 他知道还挺全。那个《三国志》，
18: 陈寿；
17: 《三国演义》，
18: 罗贯中。
17: 带批带讲的看过吗？
18: 也翻过那小儿书，
17: 小儿书都看过。
18: 知道。
17: 行，我问你，
18: 嗯，
17: 有一个金批三国，
18: 金圣叹。
12: 行啊。
17: 毛批，
18: 毛宗刚。
17: 玉批，
18: 乾隆。
17: 有个俺批三国，看过吗？
18: 哟，这什么？
17: 俺批三国看过吗？
18: 你瞧，要短了。这俺批三国谁批的？
17: 俺。
18: 哎，合着就是你批的呗？
17: 我看过吗？
18: 我上哪儿看去？没看过。
17: 俺批三国，
18: 不是哪儿卖啊？这书啊，
17: 不卖。
18: 不卖，我们上哪儿看？

0: 不卖，我跟你说啊，这个书现在还没印刷成册。我现在正考虑跟谁合作。
1: 哎呦，
0: 是跟新华社合作呀，还是跟这个别的合作？别的他是给的多，但新华社的有味儿。你说你借谁？
1: 别打住
0: 啊！
1: 你还出书？俺批三国
0: 怎么
1: 了？正谈着了，
0: 谈着呢。
1: 那我们要想知，我们想知道这个这故事呢？你怎么批的？
0: 怎么批的？
1: 啊，
0: 您这怎么批的？网上都没有。
1: 这我们怎么看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你给我们讲讲你这俺批三国，
0: 朋友们愿意听吗？
1: 咱鼓掌欢迎，咱听听这俺批三国他怎么批的。
0: 俺批三国，
1: 嗯，
0: 这俺批三国主要啊，是一个犀利的视角，
1: 不一样，
0: 独到的眼光
1: 啊，
0: 现代的东西，哎，来解释古典名著，
1: 你就说说你这俺批三国。
0: 那我说，我先问你吧。
1: 啊，你还问我？
0: 刚才你说了这个《三国演义》，你也看过不少遍
1: 啊，我这是知道，这
0: 也看过啊。我问你
1: 啊，
0: 这个。三国，
1: 嗯，
0: 甭管是《三国志》《三国演义》
1: 啊，
0: 为什么叫三国？你给我说说。
1: 这是问题，
0: 知道吗？
1: 我告诉你，
0: 知道说说。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为什么呀？
1: 三个国家
0: 哦，
1: 魏、蜀、吴三个国家，三国，
0: 魏、蜀、吴
1: 对，
0: 三个国家
1: 对，
0: 叫三国，
1: 没错。
0: 那有一个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怎么不叫十八国呀？
1: 他当时没成事，
0: 没成事不能算，
1: 不能算。
0: 那得有一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怎么不叫一国呀？为什么叫三国呀？
1: 他不能叫一国呀？
0: 你说说说，为什么叫三国？
1: 那我不知道。
0: 知道什么呀？
1: 不是，
0: 你就知道大种马小种马，你就知道配，
1: 那配不还你说的吗？
0: 知道什么呀？
1: 那你告诉我们这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哎，这个就得看俺批三国。
1: 哎，哦，那咱听听他这俺批三国，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因为三国
1: 啊，
0: 这部书里边
1: 啊，
0: 带三的目录多，
1: 哎，目录多，
0: 所以叫三国。
1: 带三的目录多，
0: 所以叫三国。
1: 这带三的目录我看也不多呀。
0: 我给你算算啊。
1: 啊，你说去。
0: 翻篇，
1: 嗯，
0: 第一页，第一个目录，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没有？
1: 有三。
0: 哎，刚才我说那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没有？
1: 最后一回有，
0: 对吧？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三。
0: 曹孟德会合三将，
1: 有三。
0: 三顾茅庐，
1: 有三。
0: 三气周瑜，
1: 有三。
0: 三秦孟获，
1: 有三。
0: 三
2: 会儿
1: 差点划过去。几秦？
0: 三秦。
1: 三秦孟获
0: 啊，
1: 七秦，七秦。
0: 几秦？
1: 七秦。
0: 七秦，他也是打三秦那儿划过来的。
1: 哎，跨过来的。
0: 对，他不能有打二秦直接奔到四秦去。
1: 哎，
0: 对不对？
1: 这是不能啊。
0: 这三国，告诉你为什么叫三国？
1: 哦，合着这是带三的目录多，他才叫三国。
0: 这还是明面上的。
1: 明面。
0: 很多俺批三国里边自己总结的
1: 啊，
0: 总结的这个暗扣也不少。
1: 哎，暗扣，
0: 暗含着的带三的也不少，
1: 是吗？

0: 还
1: 打鼓能打出骂街来，
0: 嗯，
1: 什么境界？
0: 对，
1: 人鼓合一啊，
0: 人鼓合一。
1: 人后来玩乐队打架子鼓都拜祢衡，
0: 还拜他
1: 祖师爷呀，这是。
0: 好家伙，人家成祖师爷了，
1: 音乐人。
0: 啊，这算一个音乐人。
1: 音乐人，
0: 这第二个音乐人，
1: 诸葛亮。
0: 哎，诸葛亮，
1: 《空城计》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讲讲。
0: 司马懿带兵来打仗，诸葛亮楼上弹琴开城门，
1: 司马懿呢
0: 不敢进呢。
1: 为什么不敢进呢？
0: 唯恐城里有诈。
1: 错
0: 错，
1: 看俺批三国，
0: 他为什么不敢进呢？
1: 司马懿是诸葛亮的粉丝。
0: 哎，粉丝
1: 爱听诸葛亮弹琴
0: 啊，
1: 嗯，带一帮人走到一块听演唱会去。
0: 哎，演唱会
1: 那在台上弹琴，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司马懿留下来，美呀，啊！
0: 这还跟着唱，
1: 高兴啊！好几万人，有也在唱着呢，一起唱好，里边喊诸葛亮我爱你，那小猪我要给你生孩子。
0: 哎，他们生得出来吗？那个
1: 拿诸葛亮当罗志祥了。
0: 哎，对。可是罗志祥还用的是诸葛亮的外号。
1: 都唱完了，都弄好了，书，
0: 啊，
1: 童过来了。
0: 嗯，
1: 本次演唱会到此结束。
0: 啊，
1: 司马懿完了。
0: 啊，
1: 早掉头回去，后排变前排就回去了。
0: 哎，
1: 音乐人，
0: 诸葛亮也成音乐人了。
1: 音乐人，
0: 那还有一个，这第三个音乐人，
1: 张飞。
0: 张飞
1: ，fly。
0: 哎 ，fly
1: 飞。
0: 哎，张飞怎么是音乐人？
1: 张音乐人。
0: 哦，怎么呢？你说说我听听。
1: 还得从长坂坡那说。
0: 啊，
1: 经典桥段。
0: 啊，
1: 长坂坡啊。
0: 啊，
1: 赵云。
0: 啊，
1: 怀揣着曹阿斗。
0: 啊，
1: 在前面。
0: 曹阿斗。
1: 怀揣着曹阿斗。
0: 嗯，
1: 在前面跑，后边谁追？
0: 嗯，
1: 曹操追。
0: 对呀，啊。
1: 一边追一边喊：“儿啊，儿啊！”赵云不知道。
0: 啊，
1: 赵云以为喊他呢。呸！谁你儿子？我告诉你，打得过你，我早就掉头了，知道吗？
0: 赵云也是个碎嘴子，
1: 谁给断的后？
0: 张飞断后啊！
1: 张飞就来了
0: 啊！
1: 当时张飞喊了这么一嗓子：“
0: 燕人张翼德在此！”
1: 你看，比你喊的响亮多了。
0: 对呀，
1: 那个嗓子，
0: 啊，
1: 震彻山林
0: 啊！
1: 当时，曹操都惊了，
0: 啊，
1: 这什么声音？这是，这声带也太好了，
0: 声带，
1: 胸腔共鸣也好听。
0: 嗯，
1: 这哪儿呢？哪儿的声音这是？
0: 嗯，
1: 没有啊，
0: 前头没有，
1: 这边没有，
0: 左边没有，
1: 后边呢？一拍这马脑袋，咔就转过来了，
0: 转过来了，
1: 曹操转过来了，夏侯惇、夏侯渊、徐庶都转过去了，
0: 三人全转了。
1: 曹操看见张飞了，
0: 嗯，
1: 黑脸大汗，
0: 嗯，
1: 曹操问他，
0: 嗯，
1: 你来这个舞台上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0: 这话我可听着耳熟。
1: 音乐梦想是什么？夏侯惇还说了
0: 啊，
1: 来我，来我，
0: 来我，
1: 来我
0: 啊，
1: 要选我，
0: 啊，
1: 那个来吧，来我 family 吧，
0: 哎，family，
1: 来我 family， 您就是 farmer，
0: 哎，这好嘛，
1: 那个来吧，来我就耗子吧，
0: 哎，耗子，那就耗子。
1: 张飞说：“对不起，
0: 嗯，
1: 我不能跟你们走，
0: 嗯，
1: 因为我不能保你们，
0: 哦，
1: 我保的是他。”
0: 他
1: 这时候从山林里边走出来一个人，
0: 啊，谁呀，啊？
1: 穿着西服，梳着背头，
0: 啊，
1: 戴着眼镜，
0: 啊，
1: 拿一手卡，
0: 啊，
1: 中国好凉茶，中国好声音，欢迎收看由凉茶品牌加多宝为您独家冠名的中国好声音。
0: 别说了，
2: 陪您听过了张潘和刘全淼和说的相声《歪批三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依然是和三国有关。这是苏文茂和王佩元为您带来的一段《三国人物论》，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呵，王先生，
4: 苏老师，
3: 喜欢看书吗？
4: 您说我呀？
3: 啊，
4: 嗨，我们做一个演员，看书是我们必要的功课。
3: 对，
4: 喜欢看。
3: 古人云呐，
4: 啊，
3: 开卷有益，
4: 就得学习。
3: 打开书本，我们就能长点知识。
4: 没错，没错。
3: 喜欢看古典文学吗？
4: 您说对了。
3: 嗯，
4: 中国四大名著，《水浒》《红楼》《三国》，这我全看。
3: 哦，三国，
4: 啊，
3: 三国你也看过？
4: 那得看呐。
3: 啊，
4: 了解吗？
3: 三国的人物，全说得上来吗？啊，
4: 这是不跟您不谦虚说啊。
3: 啊啊，
4: 你要提三。

0: 国里面的主要人物，全能知道。
1: 是吗？
0: 问不住。
1: 哦，
0: 嗯，
1: 那今天我当着各位
0: 啊，
1: 我给你提个问题。
0: 可以啊。
1: 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全算上
0: 啊，
1: 他们谁的能耐最大？你能当众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吗？
0: 就这问题吗？
1: 啊啊，
0: 太简单了，甭说我，恐怕在座的也都能明白。
1: 哦，
0: 三国里的主要人物谁能耐最大呀？
1: 对，
0: 诸葛亮啊。
1: 诸葛亮，
0: 谁不知道诸葛亮能耐最大呀？
1: 哦，你说说诸葛亮他有什么能耐？
0: 这还用我说吗？
1: 嗯，
0: 诸葛亮啊，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的能耐。
1: 嗯，你说诸葛亮是最有能耐的？
0: 太有能耐了。
1: 哎呀，
0: 啊，
1: 诸葛亮既然有能耐，
0: 嗯，
1: 我们知道六出祁山，怎么这诸葛亮出兵六次他全没制服了司马懿，这是什么问题？嗯，你说诸葛亮算有能耐吗？
0: 对，问得好。
1: 嗯，
0: 这个
1: 啊，
0: 我跟您说呀，我认为还是啊司马懿有能耐。
1: 哦，
0: 嗯，
1: 那么你说说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0: 啊？有什么能耐？好家伙，司马懿大将军，统带千军万马，打了多少胜仗？司马懿有能耐。
1: 哎呀，司马懿有能耐，为什么他见着赵云就跑呢？
0: 什么时候？
1: 哎，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司马大兵这时候来了，来了他不敢进城，怀疑里边有埋伏，这时候大兵倒退40里，探马一报西城果然是空城，这时候司马懿复夺西城又回来了，诸葛亮可就把赵云调回来了，两军一对面，来将同名，常山赵我云，吓得司马懿撒腿就跑。有这么情节没有？有能耐人为什么见着人就跑呢？
0: 问得好，问得好。嗯，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啊，
0: 实际上是赵云有能耐。
1: 赵云有能耐
0: 啊！
1: 你说赵云他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能耐？
1: 啊，
0: 谁不知道赵云是常胜将军？别的甭说，
1: 啊，
0: 您就说他怀揣阿斗
1: 啊，
0: 杀个齐进齐出，曹操83万人马，没挡住他，长坂坡留为佳话。嗯，
1: 对啊，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0: 没错啊，
1: 其实长坂坡呀，
0: 啊，
1: 赵云并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啊？
1: 那是徐庶一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一看赵云坏了，怎么办呢？跟曹操进言要收服赵云。这时候曹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这时候赵云才闯出去，要不是徐庶，一个赵云10个赵云也得死在长坂坡。赵云既然有能耐，
0: 嗯，
1: 为什么在挡阳桥还让张飞来救他呢？嗯，
0: 不是，那个，我跟你说，张飞有能耐。
1: 哦，张飞有。
0: 哎，张飞有能耐。
1: 哎，张飞有能耐，三英战吕布，虎牢关，有能耐为什么不自己去打？为什么哥仨打吕布一个人？嗯，
0: 那个。吕布有能耐。
1: 哎，吕布有能耐在伯门楼让曹操逮着啊，
0: 那就是曹操有

国皮肤病学会指出，受损的头发会变得脆弱，从而容易折断。头发断裂后会让头发卷曲，看上去就不太健康。而如果发质持续受损，最后可能就会变得稀疏，甚至出现斑秃。好在大多数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有时只需要简单的改变就可以防止头发受到进一步的伤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养护头发的小妙招。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可能伤害头发的美发习惯。误区一，洗头的时候直接把洗发水抹到头发上。正确的做法是把洗发水抹到头皮上，轻轻按摩。冲洗的时候让洗发水从头发上轻轻流过就可以了，千万忍住不要把洗发水和头发揉作一团，这样会伤头发。误区二，不用护发素。正确的做法，每次用完洗发水之后都要用护发素，除非你用的是洗护二合一洗发水，那只用一次就行了。护发素主要抹在发梢部分，另外对于经常游泳的人，游泳池里的化学物质也可能对头发会有影响，建议在游泳前后做好这几件事儿，帮助保护头发。戴上大小合适的泳帽，游泳之后立即用自来水冲洗头发，冲完头发之后用游泳专用的洗发水洗头，然后使用深层护发素。误区三，用毛巾擦干头发。正确的做法，用毛巾包裹头发以吸收水分，让头发自然风干。误区四，湿着头发梳头。正确的做法，对于直发的人来说，可以等头发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再用宽齿梳子轻轻梳头。对于有质感的发型或者小卷发，直接在头发湿的时候用宽齿梳子梳头。继续来聊一聊伤害头发的一些误区。误区五，使用吹风机、电热棒或卷发棒。正确的做法，尽可能的让头发自然风干，尽量使用最低档的加热档位，减少电热梳或卷发棒接触头发的时间，减少使用这些工具的频率，不要超过每周一次。误区六，使用能给头发持久定型的产品，比如定型喷雾、发蜡等等。正确的做法，尽量尝试简单的不需要用这类定型产品的发型。误区七，头发扎得比较紧，比如马尾辫、发簪或编发。正确的做法，把头发松松地往后拉，使用专门给头发做造型的头绳，尝试不会拉扯头发的其他发型。误区八，佩戴发帘或接头发。正确的做法是佩戴轻便的发帘和接发，这样呢就不容易拉扯头发了。去专门提供这些服务的美发店佩戴发帘和接头发，佩戴专业的发帘或者接发，持续佩戴的时间不要超过2到3个月。佩戴发帘或接发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头皮卫生，换别的发型，这样就不用总是戴发帘或者接发了。误区九，经常染发、烫发或拉直。正确的做法是间隔时间长一点再去补染，特别是在空气干燥的时候。在冬天，补染的时间间隔最好延长至8到10周以上，每次只做一个项目，染发、拉直或烫发。如果需要多项服务，应该在染发前2周去做烫发或拉直。在户外，使用含氧化锌的免洗护发素，或者戴上宽边帽，做好头发防晒。误区十，每天梳头100下或拉扯头发来定型。梳头只是为了